0: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你想讲我宅男一种啥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0: 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第14代哈。
1: 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嗯，《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去找一下哈，《大宅门》去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哈。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哦，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了。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啊，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2: 啊，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那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乐氏同仁堂的第一代啊，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3: 对对 对, 对。
2: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哈，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3: 对
2: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3: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2: 对。
3: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2: 嘿，
3: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2: 对，
3: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2: 嘿，
3: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2: 是，
3: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哦，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2: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3: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2: 对，
3: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哈，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2: 对，
3: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2: 是，
3: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那真正的那个手抄车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2: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对
3: 对，
2: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供了哈，对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3: 对
2: 对，
3: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2: 还没挂掉，
3: 还活着，
2: 还活着，
3: 还活着，在台湾，
2: 在台湾，
3: 而且住在台北。
2: 哦，
3: 住在台北。
2: 嗯，
3: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啦。
2: 嗯，
3: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2: 对，
3: 互告就是说，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2: 嘿，
3: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2: 对，
3: 真的就是他家，
2: 嗯，
3: 就是岳氏同仁堂，
2: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月药师，
3: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2: 对，
3: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2: 对，
3: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2: 对啊，
3: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2: 嗯，
3: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2: 嗯，
3: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2: 嗯，
3: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2: 嗯，
3: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2: 嗯，
3: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2: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3: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2: 嘿。
3: 叫乌鸡白凤丸。
2: 对，
3: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2: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3: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2: 对，
3: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2: 嘿，
3: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2: 阿东胶，
3: 哎，那个
2: 东阿胶，
3: 东阿胶哈，
2: 嗯。
3: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那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2: 嗯，
3: 他要改变，
2: 又改变，求新求变，
3: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2: 好，其实哦，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3: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好、哦，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4: 哦，非常大，非常大。
3: 对，真的是非常大。
4: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3: 也是博物馆。
4: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3: 是。
4: 另外在河南郑州。
3: 对。
4: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3: 旗舰店、
4: 很大，蛮大。
3: 对，嗯，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4: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3: 对，
4: 还四万块，
3: 真的，哎、欸，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4: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3: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4: 哈。
3: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敏感，但金马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4: 对，
3: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4: 对
3: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4: 300年有
3: 有哈，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4: 对。
3: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4: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了。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3: 对对。
4: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3: 拜龟板，
4: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3: 对
4: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3: 对
4: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3: 是
4: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3: 嗯，
4: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3: 对，
4: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3: 对，
4: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3: 是，
4: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3: 鹿角。
4: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3: 是，
4: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3: 是
4: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3: 嘿，
4: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3: 熬到变胶体。
4: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3: 嗯，
4: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3: 是
4: 啊，并在一起。
3: 对，
4: 那要文火，
3: 嘿，
4: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3: 嗯，
4: 文火炖60天，
3: 嗯哼，
4: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3: 嗯，
4: 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3: 对，
4: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3: 是
4: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3: 对，
4: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3: 对，
4: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3: 是，
4: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3: 嗯，
4: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3: 嗯，
4: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3: 对啊，
4: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3: 对，
4: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3: 对，
4: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3: 是
4: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3: 对，
4: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3: 对，
4: 那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3: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
4: 哎，
3: 跟我们的人参、
4: 枸杞
3: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4: 对，
3: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4: 就比如说以前
3: 需要的东西，
4: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3: 对，
4: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3: 对，
4: 那这个
3: 红参太燥，
4: 就燥会燥。
3: 嘿，
4: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哦，
4: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3: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4: 对，
3: 还荤功嘛。
4: 对对对
3: 对对。哦，
4: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3: 嗯，
4: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啊。
3: 是。
4: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3: 是
4: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3: 对，
4: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3: 是
4: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3: 对，
4: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3: 嘿、hey ，
4: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3: 对对对，
4: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3: 对。
4: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3: 嗯。
4: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3: 嗯。
4: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3: 对。
4: 才会坚硬嘛。
3: 嗯。
4: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3: 对。
4: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3: 是
4: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3: 对，
4: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3: 韧带，
4: 所以韧带骨架。
3: 嘿，
4: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3: 是
4: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3: 对
4: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嗯，
3: 对对对，
4: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3: 当然动不了啊。
4: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3: 对
4: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3: 对，
4: 大概是这方面。
3: 是，
4: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3: 他是没有照顾到的，
4: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3: 对
4: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3: 嗯，
4: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3: 对，
4: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3: 而且缺一不可，
4: 而缺一不可，然后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3: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啊，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他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
1: 对。
2: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又点点讲，点西够点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啦，
1: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买，我跟我啉几嘴，我唔敢啉，五够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现在不讲呢。
2: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嘿，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

0: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0: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0: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0: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0: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0: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好像是呢。
0: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0: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这个糟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0: 对，
1: 才会有转弯，
0: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0: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0: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0: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我要教大家一个常识哈、哦，这个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哦，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0: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0: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0: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哦。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龟宝，去磨掉你的软骨。
0: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0: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0: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0: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哦，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0: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0: 非常棒，
1: 非常棒，
0: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0: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肉
1: 的，
0: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0: 没有
1: 什么很迷，
0: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0: 它西洋参，
1: 对对，
0: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的鲜椒，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0: 对，
1: 嘿，嘴巴外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0: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的鲜椒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0: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0: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齁。
1: 对。
0: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0: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
1: 它
0: 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
1: 齁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0: 我
1: 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0: 对
1: 齁，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 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0: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0: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齁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齁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

0: 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嗯，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哈，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1: 30包，
0: 30包，
1: 它一包是20沫了哈。
0: 对，
1: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哈，它是零售价是8800，
0: 8800，而且是特价下来的，本来是12800，
1: 本来是12800，
0: 对，特价下来是8800。
1: 对对。
0: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1: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0: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1: 它牌子很大啦，
0: 对，
1: 国际性的。
0: 对，国际性的。
1: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0: 是。
1: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0: 对。
1: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0: 嘿。
1: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0: 折3000。
1: 今天就优待5800啦。
0: 五千八，那我感觉没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1: 其实我告诉你哦，
0: 嘿，
1: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的，他大概喝个2-3条，
0: 嘿，
1: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0: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1: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0: 对，很夸张。
1: 哎呀，那么明显。
0: 很夸张，我真的。
1: 很夸张啊，那爬楼梯很夸张。
0: 因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够在归回啊嘛齁。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1: 不会喘。不会喘。
0: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1: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0: 广告交换了，
1: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0: 对啊，让大家、
1: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0: 对，
1: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0: 对，
1: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0: 是。
1: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0: 好，
1: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
0: 嘿，
1: 那这30位哈，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0: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1: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0: 三千八。
1: 对，
0: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1: 对，
0: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1: 30位体验了哈。
0: 30位，前30位
1: 哈。
0: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吧。
1: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只有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5: 宝岛近70消费凭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8: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1: 嘿。他是四处生意很大呢，真的
8: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1: 对。
8: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1: 对。
8: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1: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8: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1: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嗯、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8: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1: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8: 哦、
1: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8: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30个名额、哦、
1: 是
8: 我说一盒是3800嘛，
1: 对，
8: 那这30个名额、哦、我就这个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1: 是。
8: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1: 会有优惠、
8: 嗯。会有优惠。
1: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8: 要不然你说。
1: 我说齁、哦欸。我说齁、哦欸。
8: 你说。
1: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欸、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8: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1: 8800,齁、嗯。那这样啦齁，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欸欸、我们两组齁、欸、两组我们就拿6800、欸、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欸好，等于一组
8: 网络一盒是8800，
1: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8: 那这边是三盒
1: 8800，
8: 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1: 对，哎，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8: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1: 我知道，没赚钱够了一挂，嘿，哎、对哈，够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好，大家拢知影，虾米？ 就对乐
8: 事
1: 同仁堂，
8: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1: 对，
8: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1: 好，
8: 三十个 好不好？
1: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乐事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乐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8: 拜。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破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3: 有啊，我吃掉啦。
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蕾丝，让格蕾丝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了。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2: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3: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2: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3: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2: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1: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必吃一种水果，就是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了。好吃的榴莲呢，不仅是新鲜可口，让人家一吃成主顾哦，也不会有让人家不敢恭维的味道。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榴莲的，务必要来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说你本来就很爱吃，那就要更把握机会了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泰国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就是石阳国际的林建成林总，他也是这个我们台湾进口的总代理哦。
3: 是，
2: 欢迎林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这个榴莲呢，在我们这边也是好多年的热销商品，而且是越卖越好哦。所以呢，赶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特色还有这个优点好不好？
3: 那基本上我们选用为什么会称为皇家精选，但因为我们在泰国当地是选用九分熟的熟成度，那没有透过化学催熟，是在地熟成。
2: 嗯，
3: 那我们透过我们的新的技术，就是之前分享，我们是用液态氮。那液态氮它是用在医疗方面，那我们把它深入到农业科技，九分熟的东西哦，打到液态氮里面，那我们一颗里面100%，我们只有挑30%到我们要的金砖盒里面。
2: 是，
3: 那所以我们才称为说，哎，皇家精选这样。
2: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皇家精选它的这个榴莲呢？它的味道不像说我们以前那种印象，就是说啊，榴莲哇不爱哇不爱安呢。
3: 是，
2: 它为什么这个味道呢？是比较那种植物的清香，然后好像你就是新鲜榴莲的味道。对。
3: 那一般我们台湾基本上也是被教育说啊，榴莲一定要是打开才可以吃。那因为台湾本来的气候就跟泰国气候不一样，那台湾的榴莲基本上100%回到台湾是必须要透过化学催熟。那只要大家知道化学催熟，它跟本来当地吃的味道跟口感都不一样。
2: 嗯，
3: 因为我们是用新的技术，我们在地熟成，没有透过化学催熟。那加上我们打完液态氮之后，我们每一颗剥完去挑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的等级装到我们的金装盒，那才用冷冻的物流运回来台湾。那所以液态氮它的好处是退冰，它可以还原。
2: 嗯，
3: 那以夏天再吃，我们最好是拿出来聊个天5分钟再吃。那个口感就跟冰淇淋的绵密度口感一样，
2: 真的真的很好吃哎！像我以前呢也是不敢吃榴莲的，而且呢我之前去泰国玩啊，然后那个导游就说：“哎，那个你们台湾人哈、吃这个榴莲啊，跟我们泰国人不太一样啊。我们泰国人呢，他不会有等到那种什么味道已经那种出来那个他们不吃的，
3: 他们就是新鲜当地丢掉的。
2: 哎嘿嘿嘿，
3: 那我们台湾是因为没有那样的气候嘛。”那势必就是半生熟就摘下来，
2: 嗯、哼哼，
3: 那透过化学催熟，那所以相对有的不好印象就是在市场上买，可能有一块好吃，那另外一边怎么又变不好吃？那当然就是催熟的问题。
2: 哦，催熟的不平均这样子。
3: 那催的过熟，因为它味道更重。
2: 哦，
3: 对，嗯、哼哼，是这样。
2: 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为大家精选了这个榴莲，然后是在当地就已经先把它用氮气，
3: 是，
2: 然后再冷冻。运到我们台湾，然后再运到大家的手上，吃起来就是这个特别不一样。那我们这个榴莲呢，它本身叫做水果之王嘛，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林总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枪
1: 是，
0: 然后他就一边呢在面这个稍微退兵了一下，就在面切给我们吃哈。我们就说拜托你不要再切了好不好？另外一口又一口。好，我现在这边呢刚好也有这个三块哦，刚刚把它那个因为马上就被抢光了，赶快这个自己留了三块。像我以前真的就是不敢吃榴莲那种人，我只要听到榴莲我就甚至于那个我们公司说要我来这个介绍榴莲我都很排斥，
1: 但是有怕味道。
0: 对，但是我自从吃了你们家的榴莲以后呢，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会订购。对，
1: 因为我们找的一开始客户族群我们是专找不敢吃来测试，如果敢吃他跟吸毒一样，他会一口接一口，因为本来他那么臭都已经敢吃了，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那种味道，那所以我们专找不敢吃来测试，那个才会准。
0: 对，
1: 那所以我们找了一群试完之后他变成成主顾，所以他会回订给赠送给亲戚朋友。
0: 对，
1: 所以他们也很好奇说一个不敢吃的人为什么会买来再送给别人。所以他们吃完之后说哎真的不一样，差异性。
0: 我们这个真的差太多了，因为以前真的榴莲就是有污名化，有没有，就是说啊榴莲就是臭。那我从不敢吃也到敢吃，然后我觉得已经有点爱吃了，因为我已经一口又接一口。然后它这个是不是解冻的那个时间也有差别，口感就会不一样。
1: 我们最好的口感就是5到10分钟以内。那我们建议我们一盒里面有300克，那要吃多少退多少，不建议说全部拿出来退完冰之后再回冻。那这样的好处保持新鲜度，如果你全部退完冰之后剩下吃不完的再拿回去你们家的冰箱冰，因为温度就不一样，再来它吃起来就不是绵密度，因为你们家的冰箱顶多负十几度而已，那你再回冻拿出来退冰，你会觉得说哎，吃起来像是冰沙沙沙的，那我们吃起来是雪糕那种绵密度，所以有
0: 差。我觉得刚刚我吃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1: 是
0: 我自己喜欢是那种你刚那5分钟左右它有点那种硬度，好，不是比较软的，然后它是那种吃起来就很冰，然后又很香甜，然后又入口即化。我觉得我自己喜欢，
1: 每个人要的口感
0: 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回去买回去自己吃吃看。
1: 那我们这边银发族的他们可能就会退比较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人怕太
0: 口牙比较没那么好，
1: 对，他们觉得说我退到15分钟我比较喜欢，所以每个人喜好不一样，但是它不影响到我们的品质。对，
0: 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榴莲的好坏也是有分级的嘛哈。那这个我们级数是怎么分辨？我们这次给大家是3A 级的。
1: 3A 级是因为我们在选果的时候本来水果就有分 ABC 级，那我们去挑 A 级中的 A 级，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为 3A 等级，是我们选一颗 A 级的在脆里面剥肉，我们再挑到我们要的，基本上这个在外面市场上没人会理你，你把好的挑掉，剩下我要卖给谁？
0: 对。
1: 但是我们在泰国当地是我们有很多通路可以这样做，所以我们好的把它进回来台湾，跟我们台湾商人一样嘛，我们好的都出口给别人，那我们现在把好的进回来给分享给我们台湾听众朋友，那不好的呢我们在当地消化掉，去做加工品，
0: 这样比如说什么榴莲干之类的，
1: 榴莲干、榴莲糖果啊、榴莲冰淇淋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去制作，那变成说我们挑30%去做精装。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不是第一次卖嘛，我们从已经在疫情那时候卖到现在，每一年的业绩都成长，代表这个东西是我们的客人回购率很高。
0: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优势，就是说我们是严选来源的，是在那种产地直送的，而且我们的价格好像也是有优势的。你们在官网的话一盒300克的话，
1: 我们自己卖439。
0: 439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组合是跟之前一样是给大家5盒，对不 对？
1: 是
0: 5盒一个 set。439×5大概就是快2200了哈。
1: 2200如果再加运费，因为冷冻的运费很贵。
0: 对对对。
1: 它一箱这样要225。
0: 所以就是24左右。
1: 24多了哈。
0: 那我们今天5盒呢，我们林总特地来哦，这个要推荐给大家很好吃的，吃过就会一世成主顾的这个榴莲，我们5盒是给大家多少钱？
1: 当然如果按照正常卖，我们一样是如果含运费在我们公司就是要卖2400多。之前有吃过他们一定是接受肯定度嘛，我们希望再开放给没有吃过这些
0: 不敢吃的，没有吃过真的要试试看，
1: 我们可以再多送一盒
0: 哦。等一下，这么好这么好，5盒再加送一盒吗？
1: 是。
0: 那价格呢？
1: 如果2200呢，已经减200块，
0: 没有整数的感觉，不然就不到2000啦。
1: 正常今年我们是要涨价，

0: 那我们再回馈给这些没吃过的朋友，再来体验看看。我们回馈一样，跟去年一样，哦，用到1980不涨价。
1: 哇，
0: 这样可以吗？
1: 哇，真的很佛心哎，这个年头哪有人不涨价的哦？
0: 现在是无所不涨，
1: 真的耶！哇，这个是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啊，电话拨起来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过他们家的榴莲就会喜欢上哈。好，那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给大家的是电台的一个这个优惠组合，5盒1980，然后再加送你1盒，对不对？等于是6盒带回家1980，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再配不上你。

0: 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有水果之王之称的榴莲，它的营养价值很丰富哦，又新鲜可口，让人一吃成主顾。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泰国金枕头榴莲是最受欢迎的品种，肉厚实而且甜哦。由专业工厂呢采肉严选 3A 等级自然熟成，精选饱满的果肉，香甜可口，口感十足。采用液态蛋呢速冻保鲜技术，冷冻后有淡淡的香气，非常适合初尝者。如果说你是以前不敢吃的，务必要试试看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哦，深受好评的榴莲。如果你是喜欢榴莲的，这一档也千万不要错过哦。一组五盒含冷冻运费哦，原价就要2400多，那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1980，再加送给你一盒，一共是六盒，只要1980。快点拨打0800600092，0800600092。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菲比，你荧幕上怎么在预约艾滋病匿名筛检？你没事吧？
3: 哎，我好得很，这叫定期健康检查好吗？现在艾滋筛检啊超方便的，抽血或用唾液，在家就能自己做，而且全程匿名，保障隐私哦。
2: 哎，可是没事去做这个啊，不会被亲友或者是伴侣怀疑很奇怪吗？
3: 拜托，这跟每年的健检一样正常好吗？只要有过性行为，定期筛检就是负责任的表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病毒量测不到就不具传染力哦。
2: 我听你这么说，哎，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哎，
4: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啊。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其实很多人对于性传染病的状态呢，常常会有一个迷思，所以呢，节目的一开始就要先请问一下郭医师了哈。目前诊间可能最常遇到的性传染病有哪一些呢？
5: 其实哈，性传染病它根据它的传播方式，我们大概可以粗略的分成两大类啊。第一种它是靠所谓的我们的体液传播，也就是说一些血液啊或是精液的传播，例如说淋病、疟疾、艾滋病或是梅毒等等。
4: 是，
5: 像这类的疾病啊，他们其实因为是靠体液传播，所以你戴保险套原则上保护效果其实就非常的有效。
4: 是，
5: 但是仍然有另外一类的，它是靠这种皮肤的接触的传染，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这个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俗称的菜花
4: 啊，
5: 还有说这个疱疹，在那时他们就是靠这个皮肤的摩擦接触感染这样，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性行为的接触中，它还是有接触传染的风险在，所以并不是说戴着保险套就完全不会感染性传染疾病，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在。
4: 是。
5: 另外哈，像是一些除了刚刚有提到这个淋病、疟疾、艾滋病、梅毒，还有这个菜花、疱疹也比较常见外，另外还有一些阴道滴虫啊、生殖梅浆菌、还肾念珠菌、传染性卵油、猴痘，甚至 A 型肝炎等等，其实它们也都是属于性传染疾病的一种。
4: 是，哇，所以呢，真的是蛮多种的哦。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担心自己有高风险的接触，或者是有出现疑虑的话，现在在医学上面有没有什么所谓的黄金检查期？那对于性病的预防，医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5: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就要了解说这些性传染病哈，它都有所谓的从接触到诊断中间有所谓的空窗期的存在。所谓的空窗期就是说，我们身上已经带有这个病原体、病原菌，但仍然无法检测出来。比较常见的这个性传染病，例如说淋病或是疟疾菌来讲，大概哈一两周左右就可以被检查出来。那像是梅毒或艾滋病毒的话，这类大概是可能需要经过3周到1个月左右
4: 哦，比较久。
5: 对，真的被我们检验出来。所以说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除非说你觉得就是有这种很严重的暴露风险，那想要赶快做检查。那不然说可能都在性接触后的约3-4周左右去做检查。大概就比较大概大部分的性传染疾病可以被检查出嘛。那至于说以我们这个要做性病的预防性方面啊，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在任何的性行为，尤其是不安全性行为下，都应该全程使用保险套，那是预防这所谓的接触传染。
4: 是，
5: 还有说这个体液的传播这样。那另外就是说，可以建议说去施打所谓的人类乳头病毒疫苗的9价疫苗。对，这是可以预防所谓的男生的菜花、咽喉癌，还有女性的子宫颈癌，它有它一定的预防的效果在。那当然说，如果说你不小心有这个不安全的性行为后，那怀疑自己可能有高风险的这个性传染病暴露、艾滋病病毒暴露的话，那如果艾滋病病毒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在72小时内哈，到泌尿科或感染科去评估，去使用所谓的艾滋病暴露后的预防性用药，那专业名词也就是 PEP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3天内就继续服用这个 PEP 的话，连续服用28天，那平均起来可以有80%到99%的预防性，去预防这个艾滋病毒的感染。
4: 是。
5: 另外，如果说你不安全性行为后的24小时内怀疑自己患有其他的性传染疾病的话，你可以到泌尿科诊所去开立所谓的多喜霉素去做预防性的治疗。那对于梅毒和疟疾菌等等，它可以提供70%的保护力。 大概是这个样子。
4: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郭医师。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4: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7: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1: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8: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台北健康点滴，
5: 想你想了想了一整夜，而且梦都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杨氏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哎，boy，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有啊，我吃掉了。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你还说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 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免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哦、
1: oh, ，Yes sir，
3: 只要老伯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4: 城市广播网，先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先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我们一起分享。
1: 难过的时候，
0: 我好你渴啦。
1: 袂爽的时阵，
0: 我放歌好你听啦。
1: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0: 城市广播网是你上马子的。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谈一谈中职跟体育的讯息有关系。哇，的确这四位曾经呢是选秀落榜的哦，落榜的球员哦，哇，可是现在呢却是成绩好得不得了啊，因此英雄不怕出身低，到底是哪四位呢？可以说是职棒的新秀。我们现在呢请体育组的组长黄显佑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显佑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英雄不怕出身低，这四位都很年轻诶。
1: 是。
0: 对，而都是曾经在选秀里边落榜。
1: 对。
0: 但是今年分别在不同领域里边，
1: 哇，
0: 成绩好得不得了。
1: 对，都是等一下是在选秀的时候都当过落榜生，
0: 嗯，
1: 然后再经过自己的不停的努力，不断的努力，然后在后面又被选上，
0: 哈、哦，对，
1: 以顺位来讲又不是很前面。可是刚好今年的球季，这四个球员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各有发挥，都是在不同的球队里面，
0: 嗯，
1: 包括台钢的打击王王伯玄，
0: 嗯，
1: 然后卫权的盗垒王张振宇，富邦的就年轻的强投李东明，然后统一的救援王钟允华，
0: 是，而且刚好都四个是不同位置，
1: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职棒竞争其实也蛮激烈的，
0: 嗯、
1: 虽然目前是六个。对，其实每年的选秀进来的新人老将或者是中生代你一直上不去之后你可能就被淘汰，
0: 所以
1: 淘汰指数也算蛮高的，
0: 嗯，
1: 他们四个人就是今年的球季抓住了机会强烈的表现出来，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来稍微分析一下。
0: 好，
1: 我们先讲在八月底就一直要居在那个打击王的王伯玄，他在台钢，他台钢刚好就是新军，就是六支队伍，大家都知道最新的一支，最年轻最新的一支。但是台钢里面其实他有王伯龙，从旅日就又再回来的打击王王伯龙，还有吴念庭也是旅日回来的，
0: 嗯，
1: 还有魔鹰那个最强打的洋将。
0: 是，
1: 哎，但是他能够在这三个好手中间，然后脱颖而出三成以上的那个高峰，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0: 而且听说他是开踢走高，
1: 他四月打击率只有1.79%，
0: 嗯，
1: 然后到八月底已经冲到3.18%
0: 哦。
1: 资深球迷或者是比较看球的球迷都很清楚，台钢其实集中在那么前面几棒，
0: 嗯，
1: 的一个表现，嗯，那后段棒次跟前面的棒次。有一点程度的落差，
0: 是。
1: 那现在这个王伯玄就是他补上了三个强棒的顺序之后，他整个台钢的攻击火力跟进攻就增强很多。
0: 是，所以他是从后段班现在直接呢，哇塞，冲上前段班，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OK， 王伯玄哈，
1: 欸，王伯玄。
0: OK，
1: 再来就是我们谈到卫权的张振宇，他2018年选秀落榜，
0: 嗯，
1: 2019年卫权龙是第11指名，欸，第11指名是算蛮后段的。他跟王伯玄是被称为说，如果没有第五队的卫权，没有第六队的台钢，
0: 哦，
1: 这两个人可能到现在只是
0: 没办法。
1: 对，我们只有四队的，还是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可能就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挤进这个职棒窄门。
1: 对，那但是2021年开始的时候，卫权的主力的游击手就是张振宇，
0: 嗯，
1: 而且他还是2024年12强世界冠军，还有2026经典赛的成员，
0: 嗯，
1: 所以他表现的。还不错。
0: 是。
1: 然后他主要就是他24次盗垒成功，在8月底目前是联盟第一。
0: 嗯。
1: 所以他这个奖项中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领先排名第二的有4次盗垒的记录，所以他可能今年的目标就是盗垒王。
0: 张振宇大家比较熟悉。
1: 对，因为卫权拿过冠军，
0: 对，
1: 他也是他主力的成员之一。
0: 而且他还是12强世界冠军。
1: 对，
0: 代表球员嘛，
1: 对对
0: 对，哈，张振宇 ，OK，
1: 没错没错。
0: 好，那个统一师的钟允华嘞，
1: 主要就是因为统一师本来的终结者，
0: 嗯，
1: 最后一个关门的 closer 的终结者陈运文，
0: 嗯，
1: 但陈运文长期受伤，让今年这个钟允华有机会，然后他到八月底的时候，这个26次救援成功，那时候是在联盟排第一。
0: 嗯，
1: 那主要就是他有球速，他球速飙到155公里，
0: 哦，
1: 对，所以他的潜力也是十足，而且才22岁，所以未来我们是12强还有经典赛，
0: 嗯，
1: 未来的教练团应该都会考虑到他，
0: 嗯, 嗯, 嗯，
1: 考虑到这个钟允华这个小将，他2022年从高院工商毕业后投入选秀就进来落选，
0: 嗯，那
1: 后来他就迁去读大学，到台东大学去读书。所以2024年统一用第三子名选了他，结果2026年就等于是两年的时间内他变成统一师的守护神。
0: 嗯、
1: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蛮激励大家的一个故事。
0: 所以说证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OK， 好，这是钟永华。最后一个
1: 李东明其实是一个已经在经典赛这边就有展现头角。
0: 嗯，
1: 那时候其实他也获得中华队的那时候总教练曾豪驹的一个赏识。
0: 嗯，
1: 那当时选他进来的时候跌破了一堆专家的眼镜，因为觉得说怎么会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东明，而且我们中华队来讲，就是以棒球队来讲，投手是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1: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投手，怎么会选一个年轻投手？而且没有他被选入中华队的时候没有实战成绩哦，成绩不怎么样哦。
0: 嗯、
1: 那龙猫总教练说，他其实看过他的投球跟他的表现，他觉得他的心脏很大颗，很稳，
0: 嗯、
1: 必要时就要需要这种有胆识的年轻人，所以也确实让他成功了。所以他觉得今年李东明的成绩并不意外。
0: 从这四位新秀的身上呢，我相信呢，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大家呢应该会有个感触，就是证明只要肯努力，英雄不怕出身低。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只要一次努力，你就有机会。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1: 一次落选，不要灰心。
0: 对，不要代表这不代表什么。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哈，你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哈。
1: 对
0: ，OK， 好，我觉得今天这内容蛮有意义的哈，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之后呢，也是呢心有所感。谢谢，谢谢雪荣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雪荣谢谢，
1: 谢谢。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友回来咯。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2: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 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0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他已经比如说他润滑不够了，他营养不够了，他弹性快要不足了，他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他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蹦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蹦蹦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杯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 R A C E Grace 格雷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5: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4: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5: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4: 嗯。
5: 那最主要在外在齁、嗯、像你齁。
4: 对。
5: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齁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
4: 嗯、
5: 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4: 哦，有差有差。
5: 对对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4: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5: 嗯、
4: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
5: 嗯、
4: 就整个往下滑。
5: 对。
4: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5: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4: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嗯、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5: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嗯、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4: 对。
5: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4: 哎、欸，好像是哎、欸，
5: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4: 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5: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4: 对，没错。
5: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
4: 嗯，
5: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4: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5: 嗯、
4: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5: 嗯，
4: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5: 嗯，
4: 很紧，
5: 比较紧，
4: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5: 嗯，
4: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5: 嗯，
4: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5: 那种感觉，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啊，
4: 对
5: 啊、
4: 嗯，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啊、多走、
5: 啊、
4: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5: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
4: 嗯
5: 大概再过了5-6年
4: 嗯
5: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4: 哦
5: 嗯
4: 为什么
5: 其实齁、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4: 嗯、
5: 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哦，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4: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5: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嗯，会张弯曲，会这样动，嗯，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4: 对，
5: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4: 对，
5: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4: 对，
5: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嗯哼。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哦，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嗯哼，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嗯哼，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4: 对，
5: 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4: 对。
5: 其实
4: 刚睡醒的时候
5: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哦。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为什么这么说呢？
4: 是。
5: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齁。嗯。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4: 对。
5: 支撑的一个工具齁。
4: 对。
5: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嗯。而是你的肌腱韧带。嗯哼。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4: 对，
5: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嗯，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嗯，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4: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对，
5: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嗯，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4: 对，
5: 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嗯，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嗯，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4: 圈起来，对，
5: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4: 对。
5: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嗯，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嗯，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4: 晃来晃去，
5: 晃来晃去，
4: 对，
5: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嗯，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嗯，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嗯，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4: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嗯，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5: 松掉
4: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5: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嗯，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4: 对。
5: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4: 对。啊，
5: 再不理它，嗯，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嗯，就开始严重的磨损。嗯。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4: 对。
5: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嗯、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嗯、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嗯嗯。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4: 对。
5: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哦。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4: 是。
5: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嗯、我保证检查不出来。哦，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4: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
5: 绝对检查不出来。
4: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5: 对，
4: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5: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4: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哦。
2: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
2: 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
1: 啊，
2: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对我
1: 卡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60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骨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诶，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哼，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是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是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对对对。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2: 。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哎、
2: 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原来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嗯、组织啊被攻击啊、嗯、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
1: 嗯、
2: 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
2: 蛋白。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对对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20-30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20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3: 对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还有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3: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3: 对
2: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哦，
3: 最主要是因为哈，
2: 你要做浓度高嘛，
3: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话、
2: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
2: 肌腱，
3: 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3: 绝
2: 对你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2: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
2: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2: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嘛？
3: 对对对。
2: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3: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2: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2: 哦，哎，那像这样子，哎，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2: 十二瓶一盒，一瓶50 ml， 然后呢，一盒12瓶。
3: 那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12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
2: 嗯，
3: 三天一定有感。
2: 三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

0: 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0: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0: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
1: 哦，对、
0: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0: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0: 所以我就说，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3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1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0: 啊，
1: 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
0: 啊、
1: 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
0: 啊，
1: 好，不是你先付钱、
0: 啊，
1: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3: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5: 给他开放限。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对对，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5: 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哦，
0: 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5: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5: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好，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5: 你知道有很多也很多长辈啊，
0: 嗯，
5: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啊
5: 嗯，对啊、就是麻
0: 烦，而且那打的是外补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6: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 9月14号 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帮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

0: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5: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FM90.1。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轿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90.1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4: 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惠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2: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1: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2: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1: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2: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联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大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晚上八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你机会。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要来谈一谈中职跟体育的讯息有关系。哇，的确，这四位曾经呢是选秀落榜的哦，落榜的球员哦。哇，可是现在呢却是成绩好得不得了啊，因此英雄不怕出身低，到底是哪四位呢？可以说是职棒的新秀。我们现在呢请体育组的组长黄显佑跟大家来做一番的综合报道。显佑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英雄不怕出身低，这四位都很年轻诶。
3: 是。
2: 对，而都是曾经在选秀里边落榜。
3: 对。
2: 但是今年分别在不同领域里边，
3: 对，
2: 哇，成绩好得不得了。
3: 对，都是等一下是在选秀的时候都当过落榜生，
2: 嗯，
3: 然后呢经过自己的不停的努力，不断的努力，然后在后面又被选上，
2: 哈、哦，对，
3: 以顺位来讲又不是很前面。可是刚好今年的球季，这四个球员在各自的领域里面都各有发挥，都是在不同的球队里面，
2: 嗯，
3: 包括台钢的打击王王伯学，
2: 嗯，
3: 然后卫权的盗垒王，张振宇，富邦的就年轻的强投，李东明，然后统一的救援王钟允华，
2: 是，而且刚好都四个是不同位置，
3: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职棒竞争其实也蛮激烈的，
2: 嗯、
3: 虽然目前是六个。对，其实每年的选秀进来的新人老将或者是中生代，你一直上不去之后你可能就被淘汰，所以淘汰指数也算蛮高的，
2: 嗯，
3: 他们四个人就是今年的球季抓住了机会，强烈的表现出来，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的来稍微分析一下。
2: 好，
3: 好，我们先讲在八月底就一直要居在那个打击王的王伯玄，他在台钢，他台钢刚好就是新军，就是六支队伍，大家都知道最新的一支，最年轻最新的一支。但是台钢里面其实他有王伯龙，从旅日就是又再回来的打击王王伯龙，还有吴念庭也是旅日回来的，
2: 嗯，
3: 还有魔鹰那个最强打的洋将。
2: 是，
3: 哎，但是他能够在这三个好手中间，然后脱颖而出三成以上的那一个高峰，
2: 嗯，
3: 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2: 而且听说他是开踢走高，
3: 他四月打击率只有1.79%，
2: 嗯，
3: 然后到八月底已经冲到3.18%
2: 哦。
3: 资深球迷或者是比较看球的球迷都很清楚，台钢其实集中在那么前面几棒，
2: 嗯，
3: 的一个表现，那后段棒次跟前面的棒次。有一点程度的落差，
2: 是。
3: 那现在这个王伯玄就是他补上了三个强棒的顺序之后，他整个台钢的攻击火力跟进攻就增强很多。
2: 是，所以他是从后段班现在直接呢，哇塞，冲上前段班，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2: OK， 王伯玄哈、
3: 哦，王伯玄。
2: OK，
3: 再来就是我们谈到卫权的张振宇，他2018年选秀落榜，
2: 嗯，
3: 2019年卫权龙是第十一指名，哎，第十一指名是蛮后段的。他跟王伯玄是被称为说，如果没有第五队的卫权，没有第六队的台钢、
2: 哦，
3: 这两个人可能到现在只是
2: 没办法。
3: 对，我们只有四队的，还是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3: 可能就没有办法，
2: 没有办法挤进这个
3: 对对对对。
2: 对，
3: 那但是2021年开始的时候，卫权的主力的游击手就是张振宇，
2: 嗯，
3: 而且他还是2024年12强世界冠军，还有2026经典赛的成员，
2: 嗯，
3: 所以他表现的。还不错。
2: 是。
3: 然后他主要就是他24次盗垒成功，在8月底目前是联盟第一。
2: 嗯。
3: 哦、所以他这个奖项中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领先排名第二的有4次盗垒的记录，所以他可能今年的目标就是盗垒王。
2: 张振宇大家比较熟悉。
3: 对，因为卫权拿过冠军，
2: 对，
3: 他也是他主力的成员之一。
2: 而且他还是12强世界冠军。
3: 对，
2: 代表球员嘛，
3: 对对，
2: 对不对？哈，张振宇 ，OK，
3: 没错没错。
2: 好，那个统一师的钟允华嘞，
3: 主要就是因为统一师本来的终结者、
2: 嗯，
3: 最后一个关门的 closer 的终结者陈运文，
2: 嗯、
3: 但陈运文长期受伤，让今年这个钟允华有机会。 然后他到八月底的时候，这个26次救援成功，那时候是在联盟排第一。
2: 嗯，
3: 那主要就是他有球速，他球速飙到155公里、
2: 哦，
3: 对，所以他的潜力也是十足，而且才22岁，所以未来我们是12强还有经典赛，
2: 嗯，
3: 未来的教练团应该都会考虑到他，
2: 嗯，
3: 哎，考虑到这个钟允华这个小将，他2022年从高院工商毕业后投入选秀就进来落选，嗯、那。后来他就先去读大学，到台东大学去读书，所以2024年统一用第三指名选了他，结果2026年就等于是2年的时间内他变成统一师的守护神。
2: 嗯、
3: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蛮激励大家的一个故事。
2: 所以说啊，证明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OK， 好，这是钟允华。最后一个
3: 李东明，李东明其实是一个已经在经典赛这边就有展现头角，
2: 嗯，
3: 那但那时候其实他也获得中华队的那时候总教练曾豪驹的一个赏识，
2: 嗯，
3: 那当时选他进来的时候跌破了一堆专家的眼镜，因为觉得说怎么会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东明，而且我们中华队来讲，就是以棒球队来讲，投手是很重要的一环。
2: 对，
3: 那我们有这么多的好投手，怎么会选一个年轻投手？而且没有他被选入中华队的时候没有实战成绩哦，成绩不怎么样哦。
2: 嗯、
3: 那龙猫总教练说，他其实看过他的投球跟他的表现，他觉得他的心脏很大颗，很稳，必要时就要需要这种有胆识的年轻人，所以也确实让他成功了。所以他觉得今年李东明的成绩并不意外。
2: 从这四位新秀的身上呢、我相信呢，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大家呢应该会有个感触，就是证明只要肯努力，英雄不怕出身低。
3: 是的，
2: 对不对？
3: 只要一次努力，你就有机会。
2: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
3: 一次落选，不要灰心。
2: 对，不要代表，这不代表什么。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对，
3: 对，
2: 你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精进哈。
3: 对
2: ，OK， 好，我觉得今天这内容蛮有意义的哈，希望听众朋友们你们听了之后呢，也是呢心有所感。谢谢，谢谢贤荣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贤荣谢谢，
3: 谢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世界这么大，让我们拥抱最真实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陈慧婷，您正在收听的电台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悄悄走出那扇大门，别出声把你吵醒了。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这场雾霾害响情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哇，
3: 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咱们是
1: Maska 乐团，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

0: 是吗？
1: 耶、yeah, ，我考上驾照喽。
0: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0: 还有你嘞？
3: 我失恋了啦。
4: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0: 我想看电影，
2: 那我想看演唱会，
0: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3: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4: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案件编号 T200087414，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啊，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城市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4: 随时随地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我是罗大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键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事后言不由衷的话听听就好，来收听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转换一下心情吧。大家好，我是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实优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最好玩的国庆抢成功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国庆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庆抢一波就成功。
4: 以上为国庆乡公所广告。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当心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1到2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52%，阳城38%，全新32%，金居31%，西光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小老鼠 17FA 加赖询问卡位要快，大赖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这个西德州原油和布兰特原油呢，双双站上这个100美元大关哦。加上这个8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呢，是略高于市场的预期，那么市场呢也重新哦来提高这个联准会下周呢准备要升息的这个几率哦。美股四大指数在周四呢是全数的做拉回，那在这个个股的部分呢，辉达是下跌了 2.39%， 美光下跌了 4.9%、哦、但是这个苹果则是逆势上涨哦，上涨了 3.56%。 那么台股周五呢回测了这个46000点的关卡，趁着这个震荡呢想要提高胜率来进场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带头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的这个周 K 线啊是双双的来收黑哦。那么很多投资朋友还在等这个联准会的利率决策会议到底会怎么样？那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这次的利率决策会议是这样子哦，因为在公布之前的几个数据呢，那基本上都是不利于维持不变的啦，就有利于升息的啦齁。那我们看到 PPI 也是嘛，那当然礼拜五的晚上还有 CPI、嗯、就是这一波来讲齁，我觉得先姑且不论数字的本身，我们就价格来讲，在升息之前呢股价都先跌下来了。
1: 嗯，
2: 第一个道琼有跌啦齁，交代过了，那纳斯达也有跌啦、嗯、那费半的话等于是8月没有涨，等于是稍微反弹了两天又把它吐回去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就不管四大指数当中任何一个，目前的位阶都在七月底的已经又回来了那附近了。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齁，那如果万不得已升息的话，其实应该还是不会大跌，反而是利空出尽了。那但是个人倾向于还是不会升息齁，因为我们这几年是吃 taco 长大的嘛，对吧？每一道 taco 基本上都是美味又可口，
1: 是的。
2: 所以这一道卡口，我一样把它视为是这个糖醋口味、哦
1: 嗯
2: 哦、这个没什么、这个我们都见惯了、
1: 嗯、
2: 那你就尽量讲得很可怕一点，我们就观看这个指数嘛。我觉得买在这里不吃亏，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就像我在过去几天有鼓吹的，有跟大家讲过了，你看一下那个费半指数就跟七月底差没有到多少。你说这个全球股市在七月就跌过了，当时就是为了要升息嘛。你现在升息了以后再把七月低点跌破，这个在股价的行为学里面我过去是不见到的啦。所以这一次我也跟大家讲，就勇敢的下去来做进场。那礼拜一呢该怎么做齁？礼拜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先看这个周五的盘面啊。周五的盘面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光学股继续强。
1: 嗯。
2: 那么大力光的本身需要整理啦，也并不是说它还需要跌或怎么样。它跌幅其实我认为这里已经差不多了，那只是说因为它的周线的 K 棒啊是呈现一个日落嘛，一般来讲我们会等它整理完或 K 棒日落失败再来做进场，但是郁金光跟联益光显然就不受影响、
1: 嗯、
2: 那你看联益光出关之后横向整理成功再供一根嘛，
1: 是
2: 郁金光的话因为毕竟就是价格比较高一点，那这里还是会受到这个盘面的影响，所以今天维持在高档，但我认为郁金光要供上去迟早的事，而且轻松了轻而易举了、
1: 嗯、
2: 因为郁金光是第一次上千嘛，那么第一次上千的股票它都会稍微犹豫一下，这很正常啊，你让它稍微整理一下。那这个部分的话还是来自于切入矽光子的这一个区块。其实虽然说联雅在这边整理的比较久，但是如果看美国股市的话，罗曼顿并没有这么的真的下来啊，反而它有机会随时来创新高，所以矽光子这个部分毫无疑问还是最大的一个主轴。那么如果不会买的话啦，当然就是大力光拉回这次就是给机会了嘛。那么做转机型的当然就是郁金光跟联益光，那光学股其实还没有结束啊，后续还有这个个股是有机会来做上攻了。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新的话题啦，就是包括这个资安的部分嘛、
1: 嗯、
2: 这个部分就又被提起了，不过这一次的话我们看到是行情在很不好的时候被提起的，那有机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底部起涨。我觉得行情在下跌的时候，尤其是它成交量比较闷的时候、
1: 嗯、
2: 你要特别注意量能往哪边做移动， 那我们来看几个，就是台积电的好朋友。第一个就具有科技拉了第四根涨停板，其实不习惯的人可能不习惯了，那我们是已经习惯了。我记得具有科技第一段起涨的时候好像走了17还18根，那个时候 AI 刚刚出来的时候，后来因为这一段时间公司财报没有很明显的转机嘛，今年不一样啦，今年出来有转亏为盈，所以具有他开始做了一个反应。不过具有反应这件事情我们跟另外几张股票一起看，第一个叫精彩，但我发现这都是台积电好朋友，
1: 对啊，
2: 台积电家族嘛，台积电好朋友，所以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整个台积电的气势。当然以前还有那个彩玉，彩玉的话就是价格比较高啦，等于而且他今年的上半年有涨过嘛，所以现在就是看一下这个精彩，还有包括这个具有科技，那持续来做一个反攻的力道。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新的好朋友们，还有像谁，2338，我看到这边有光照嘛，那光照的话也是在低档区来做一个震荡以后连续拉出了一个波段出来。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在本周是属于周级别的一个日出了，所以在日线当中遇到美国股市大跌震荡的时候，它当然会有一个买点嘛。那整体来看齁，我们看主要还是在这个我们说这个矽光子的一个切入的新矽光子，还有就是台积电的好朋友在这边是属于大盘拉回的过程当中资金流进的方向。那因为现在是已经进入到第三季的啦，我们其实已经要开始看明年的东西了。那明年的话当然这里有一些股票它还在底部的，我觉得反弹的力道会特别大。那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像这个友达好了，友达它礼拜五的时候当然就拉回，那这很正常，因为你前几天涨比较多嘛，然后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赌数据，它当然会有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不过就算是在这种状况，我们也必须要来跟大家讲，你看在这种情形下的话，反而我们看到这个拉回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真的回到你的起跌点，那并没有回到起跌点的话，你在造就了一个日后反攻的契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一种情形是这样，有一些股票它本来是走一个多头格局，但是因为大盘的本身受制于美国股市做出一个整体拉回，导致于这些个股在拉回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会形成一个本周的全新买点。那这些强势股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像台塑集团嘛，那南亚他们就是其中之一。再来的话就是像这个面板，面板本身也是靠着转机型的这个 GPU 的概念，所以整体来讲源头啦，源头还是来自于这个矽光子。因为其实美国股市也是一样的，除了戴尔这些少数的公司以外，真正能够逼近就是今年上半年高点的也只有 Lumentum 这些公司嘛，所以下半年应该还是在矽光子这个族群。再来的话就是说成交量，因为成交量量缩的话很多人抽签去抽旱厕了，那抽完旱厕以后他可能等嘛，等这个 CPI 数字出来怎么样，他再决定下个礼拜这里要不要来做进场。那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市场上很多人都在观望都在等啊，那么还有被资金青睐拉上去的股票，岂不就是市场上资金最坚决的一群人吗？就是不管如何他都要买的感觉嘛。所以当大家在等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家量缩的时候，还能够逆势走出来的股票，我觉得是特别重要。因为往往在大盘的量能回温的时候，他们会变成一个主帅了。所以我刚刚讲到这几只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个像什么光照，那玉金光、联仪光，那这些股票还有包括大力光的本身。大力光的话就是我跟大家讲，因为周级别有一个日落嘛，通常我们会等三周。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包括什么呢？ LED 啊， LED 的族群当然市场在反映就是在春田，春田它把这个一般常规还有包括车用的这些规格的这个MLCC 事实上要把这个释放出来了。简单来讲是他们不玩的了，他们就要去做这个毛利率更高的 AI， 是 AI 用的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变成一个我们的新的机会嘛。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信昌电在创一个新高。那国巨为什么不涨呢？就像我跟大家讲说国巨啊，他其实做的样貌这个项目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国巨因为他反弹的过程当中往上几乎每数100块就会有一批新的套牢压力。那么筹码就不是像这个信昌电或者是说和生堂来的这么轻了。所以信昌电先攻上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可以理解。那我们来看到另外是包括这个光捷，光捷也续创一个短线上的新高嘛。所以被动元件应该是这样，就反弹的过程当中就是筹码套牢比较浅的，它会先反弹，那最后才会走到国巨啊。所以这里可能大家要稍微多一点耐心，这也就是说明了，就是说不用任意去加码它，等它开始动的时候再来做一个进场就好了。那我看到其实盘面在对抗的不是其他的消息， 表现在盘面上当中，大家最害怕的其实就是油价，因为油价又回到100块嘛。
1: 嗯，
2: 上一次最高的时候布兰特是在126，西德州在111那附近，所以这里你既然在逼近前高的话，大家就比较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又有压制通膨的问题。不过因为这也是一个面对两难，因为升息也压不住油价，对不对？中东打起来你还不是要飙，那反而就是说你这里就是压不了油价，那你升息的话相对来讲又会拖慢了一个经济复苏的角度，你又有可能这一把场压太重嘛，所以这对FED 当然是个两难。不过其实美国是很有经验，我一直认为其实看股价最准，你已经回到起涨点就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本周就是最好的进场点，稍后我们下再回来。
1: 好的，那么当大家都在等的时候呢，老师有说过这个红利呢就属于优先进场的朋友，那这一次呢要善用这个策略，包含老师有教大家这个上影线的操作法，还有呢锁定这个底部起涨的这个新股票，所以呢想要一起卡位的朋友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新的一周呢要把握这个全新的族群，礼拜一呢我们会准时的来做进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72元。
1: 早上7点，我在这里。下午3点，我在这里。晚上9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3: 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好，那么投资朋友呢，在这个资金只有一笔的情况下，要先买谁，然后怎么买，这个顺序就非常的重要了。那请教老师，这个新的一周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4: 那如果刚刚所说的哈，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扩大来跟大家解读。我们现在来聊一下下半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七月这个下跌哦，让很多的股票回到底部区。
3: 是。
4: 哦，这个观念要先建立起来。
3: 要先建立起来。
4: 就是目前还有很多的股票还在底部区。就是八月上涨不是涨了大概8000-9000点吗？很多股票是没有涨到的。那这些股票呢，不要误以为他们是弱势股，其实这些股票就是未来要回升的股票。
3: 是，
4: 因为你要知道八月上涨的这段股票的格局当中是没有成交量的。那没有成交量就代表同班同学里面50个里面只有上来20个、剩下的30个还在教室里面留守。所以现在在底部还有很多的股票是值得你买的。那不过他们不会马上上来，正如我所说，现在不是那种一兆多的行情。所以大家要怎么用呢？大家要在这些底部当中找黄金，扔着，然后慢慢让它上来，这一件事情很重要。那你扔着一档股票，慢慢它让它上来哈。我举一个例子哦，你看3532台盛科，对不对？其实盘着盘着也快要到上面让大家解套了。那类似的这个例子，还有包括像这个6173的新昌电。明明高档有这么多人套牢，那反弹的过程当中常常既涨又跌，很多人看他闲得不耐烦。不过3个月过去了，你看到没有，快要来到前高附近了。
3: 是。
4: 那类似的现象诸如此类的蛮多的。因为你看比方说像联电好了，联电你把它扔着不管它，其实2个多月过去了，你看它现在这个地方上来又慢慢上来，也让大家快要解套了。所以其实齁，这个讲起来也是我们这2年齁，因为市场上网红很多啦，网红很喜欢在那边教一些不知道在教什么。那有的网红他本身是做比特币的，或者是做书不知道什么财，就是不知道什么项目的啦，什么标的物的，有的是做台子棋的。那他们很喜欢教什么呢？很喜欢教人家就是说什么要停损哦，什么之类的哦。那停损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哦，但是停损一般是用在什么时候？日落的时候你先停损。那也许你不是停损，你是获利了结。比方说一档股票涨了一倍，高档周日落，你不出吗？一定出的吧。那对你来说你是获利了结。但对我来说，除非你心中惦记的成本，否则的话没有所谓何谓停利或停损。日落的就是卖。至于卖的时候你是赚还是赔，基本上这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你怎么照着日落做？好， OK， 那没关系。但是这个观念被扭曲了以后，很多人以为啊，他的所谓的停损是转弱的时候他不卖。什么叫转弱的时候不卖？一只股票它涨到2000块，跌到1800的时候，其实已经快要到这个十均线的边缘了，往下收低就是准备要在这里做周日罗，你应该先把它出掉。
3: 是。
4: 但有的人他是怎么样？他追在1900、1800他不出，那1800刚好是日落点，他不出，看着他股票一直杀。

0: 因为你跌了60%以后，你在低档，那哪里叫做停损？你乱做一通嘛，这怎么叫停损呢？那你就是买点，你停损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会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第一步已经错了，那你第二步不要错，那叫一错再错，对不对？
1: 对。
0: 假设你第一步去错了，那你现在要做的反而是亡羊补牢。我才会跟大家讲，就是说很简单，把你手中的持股拉长时间去看，它会飘回来啊。现在是 AI 的时代，它怎么不会飘回来？包括你看到的所有的涨价概念股，还有包括一堆的那个什么封测股，它其实飘着飘着都会回来。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可以看几只啊，飘的虽然很慢，但是越来越上来。你说和生堂不就上来了？联电不就上来了？对不对？你如果仔细看，你如果真的很仔细看，你不用讲，像南亚科斯根本就没有下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看华邦电，它停在那边也有一点点越盘越高了，联电也越盘越高了啊，就是。很多人你不要乱断，好，这件事情齁，我先讲到这里，我先打住。因为如果你有仔细听我刚刚跟你讲什么的话，那你也是参与者的话，你现在应该有一点感觉了。
1: 嗯。
0: 什么感觉呢？比方说你有答没有剁嘛，那你没有剁掉，你最近这两天应该发现你少赔很多了，对不对？
1: 嗯，
0: OK， 好。那我们现在讲积极正面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利用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件事情的现象，去底部找股票。
1: 嗯，
0: 就有的股票像我刚刚讲的，你下不去。什么叫下不去呢？你高档回来都跌了60%，你怎么下得去呢？
1: 嗯，
0: 你跟我讲，你跌了60%，你还要去哪里？你没这样去啊，你顶多不涨嘛。那这种股票要怎么样？你已经在地板上了 ，OK， 买起来，然后把它扔着。
1: 嗯，
0: 我告诉你，接下来就是第一个中秋节，中秋节过完是这个。
1: 双十国庆，
0: 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教师节
1: 啊？
0: 对，有一个我们的教师节
1: 是
0: 就是中秋
1: 教
0: 师
1: 节，
0: 国庆，对不对？
1: 好，
0: 我告诉你，这些所谓的节日，每过一个节日就上来一批全部上来。
1: 嗯，
0: 到今年11、12月，我告诉你，底部的股票都上，你不要小看这个哦。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立于不败，就是因为你跌不太下去嘛，你顶多等它一下，但是不会让你做到什么赔钱的动作，对不对？
1: 是。
0: 那一旦上来了以后，是有机会直接赚50%的哦。怎么没有50%有啊？你自己去算一下。我就讲一个很简单的嘛，台鸿从低档上来让你解套，有没有50%？
1: 有啊。嗯。
0: 解套以后就掉下来了嘛，对不对？反而你台鸿过高去追，不是就掉下来了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啊！你底部要买，不要过高去追。现在很多股票也一样了，等到你刚过高再去追，来不及了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具有科技，它是不是从底部上来？那你就要把台积电家族全买了啊！因为另外一档是谁？3374的精彩嘛，它已经创新高了。那但是你回头来看齁，当时精彩在季线的时候为什么要买？你当然该买啊！就是那里齁，不是一个杀低的时候，它反而是一个进场点。那我再举例的，像我刚刚说台盛科，一定有人问我说，那合金呢？合金意思一样啊，对不对？它现在就是在一个低档区，都没有涨到啊。所以这个礼拜齁，我们要做一件事，说两把刷子齁，你们一定要先来跟我们要这三档股票。
1: 嗯，
0: 就是这些底部的股票齁，我给它一个名称，你可以扔着不管它。它反正就是在底部，不怎么会跌嘛，对不对？不太会动。但是你只要一涨呢，拉上来就是两三根。我举一个例子，光照拉上来是不是三根涨停？
1: 是
0: 三根嘛？那个具有呢，拉上来是不是四根涨停？四根嘛，对不对？你看很多的股票，像那个东杰，对不对？或者是说像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光顶从底部拉上来5根涨停嘛，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联电飘上来，然后那个友达有没有飘上来？这些都是最标准的例子。你如果回头看我刚才跟你讲这几只股票，当然我们影片还有我们的节目在过去几个礼拜都讲过了，他们都是怎么样呢？低低的在地板上，你去买它就最漂亮。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并不是每只在地板上的股票都会涨。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它明年要有题材。我是说明年哦，我不是说九月哦，因为你现在进入第三季，梦要在明年嘛，对不对？那因此的话，我们来讲第一个梦哦，那就是台鸿拉起来的这一段，对不对？他们称之为就是填料型的无玻纤布的这个铜箔基板嘛，哈、哦，那个 PTFE 哈、哦，它其实成功了以后，有好几家都要跟着做，但是另外两档呢，没有像台鸿涨那么多，而且刚刚开始加温。
1: 嗯，
0: 那这个部分的话列为第一首选，所以今天排除万难，其实什么都不要想了，你立刻找到我，然后呢，我们就逢低来做进场，必买股。
1: 好的，这个每个礼拜跟着老师拼一到两档这个底部的起涨的这些股票呢，并且呢一路做到这个双十节哦，你也有机会可以来拼翻倍哦。这次好的买点稍纵即逝哦，这个礼拜一就一起来跟着老师卡位这个新的股票哦。那欢迎大家呢透过

0: 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天下武功唯一不破，这一次全新三档在底部的这个名单，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了。礼拜一我们会准时的来做进场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1: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 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 97.1， 北部地区 90.1， 中部地区 92.9。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初4。你是一个喜欢打扫居家环境，对于一点点的灰尘或者是脏污都无法忍受的人吗？那么今天应该就是你的专属节日，今天是世界清洁日。这个节日在198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叫做伊恩基南的澳洲人，他有一次就开着单人帆船，然后在绕行地球的时候，因为看到飘在海上的垃圾，突然就有感而发，觉得他自己应该要做一些事来改变这个状况。后来回到澳洲之后呢，他就跟朋友发起了一个清洁雪梨港日，这个活动当时号召到4000位的志愿者来参与清理雪梨港口的垃圾。后来这个行动慢慢演变成澳洲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节日。在1990年的时候，那一年有30万名的志愿者一起来参与澳洲清洁日。后来这个别具意义的活动也受到联合国的支持，进一步就把它变成世界清洁日。世界清洁日第一届举办的时候是1993年，那此后呢，每年都有超过100个国家，好几千万人一起参与这个世界清洁活动。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来自李心洁加上俞子玉这两个人的好交情，在这首歌里面展现无疑。这首歌《小黄花》，早上7:10，继续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因锋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在花东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且越晚降雨机会越高。到了晚上之后，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可能就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在花东的降雨范围也会扩大，在其他各地则是多云到晴天气。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性，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竹苗、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白天的高温略微下降，北部跟东半部大约30到31度，中南部高温还是有32到34度，感受是偏热，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要请留意多加补充水分以及注意防晒。各地的早晚低温则是落在24到26度之间。台湾与美国年初签订了贸易协定，尽管还没有送交立法院审查，明年度预算书当中是已经有相关计划跟预算。农业部调整产业或者是防范措施的预算几乎翻倍，来到71亿元。官员表示，即便贸易协定还没有正式通过，但必须提前因应，协助国内农业转型，提升竞争力，也减缓可能冲击。另外，因应台湾取消美规的小客车进口数量限制，交通部也严拟要建立抽测监管机制，编列4亿元预算设置实验室，目前正待行政院核定。去年政府强调敌军登陆之后的国土防卫战，今年汉光演习也因此创下事办两个全旅动员的记录。不过军方表示，有越来越多民众申请免招，比率来到30%，部分单位甚至超过半数。官员透露，未来各单位将会逐步改为每年都举办教招，申请免招者也可能会纳入同一年度其他单位的教招，不一定要等到下一年才检讨选员，以杜绝规避教招的风气。对此，国家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则表示，如此改革是维护制度公平，不过少子化是不可逆的趋势，国军必须认真检讨如何善用不足的人力。中国海警船只在今年8月及9月持续依照既有模式，在我国东部海域进行为期1个月的执法巡航。对此，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可能正借由将台湾以东的常态性海上部署给常规化，以强化中国对台湾周边水域的管辖权主张。另外，中国科学研究船近年也在相关海域搜集详细海洋资料，美国智库认为这可能有助于中国解放军发展水下作战能力，以及同时阻止美国跟美国的盟友或伙伴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驰援台湾。由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在上周占领红海沿岸的战略城市摩卡，取得2022年签署内战停战协议之后最大的领土收获。摩卡距离曼德海峡大约80公里，外界担心青年运动组织如果以当地为据点开始攻击红海的商船，可能会让原本集中在霍姆兹海峡的能源危机再扩大到第二条关键航道。而商船如果要避开红海及苏伊士运河改绕行好望角，那么航程、燃料、保险跟交货的成本都会增加，进一步导致市场波动。对此，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经派遣超过100位的军事顾问进驻沙烏地阿拉伯，为沙烏地阿拉伯打击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组织提供情报以及目标定位支援。并随着青年运动攻占摩卡港之后，美方也正在协助周边国家因应可能扩大的第二战线。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行情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1到2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52%，阳城38%，全新32%，金居31%，西风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加 LINE 询问卡位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4: 这么人配食物，除了爱好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5: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4: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5: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4: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5: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6: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7: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6: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7: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8: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的《我们的故事》，第二首歌是来自 Billy Joel 的，这首歌叫做 You're My Home， 你是我的家。7:28，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有人会说会开始有所谓的夫妻脸，就是大家的长相会变得越来越像，因为两个人开始共同经历生活当中很多的情境，所以有一些表情可能就会一致，那表情会影响到我们的脸部的肌肉，所以脸部肌肉到最后两个人就会导致面相上越来越像，所以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夫妻脸这是确实真的有存在。那除了夫妻脸之外呢，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之后还有饮食习惯也会越来越一致，饮食习惯也会越来越像。研究发现伴侣之间确实可能会模仿彼此的饮食选择，但是谁影响谁，这会跟着年纪或者跟着双方在一起的不同的阶段有一些略微的不同。像有一个研究就有提到说，当关系建立的开始，比方说暧昧或者交往刚开始，或者还是说想要处在吸引对方建立一个明确的关系，如果是这个情境的话，通常是女性比较容易被男性的饮食选择给影响。就比方说很多女生可能会选择顾身材嘛，就不想要吃一些炸的，可是另外一半也许习惯约会之后就买炸物当宵夜，那这种女生会比较容易迁就男生的选择，吃着吃着这个炸物就会变成两个人之间的固定的行程。但是感情如果开始进入稳定期，影响的方向可能就会反过来，很多男性可能就想要为了展现体贴啦，或者是要巩固伴侣的承诺等等，或者是开始两个人关系稳定了嘛，那彼此的健康就会是对双方来说都很重要的一件事，那这时候男方就会比较愿意倾向在饮食上去配合女性的选择，所以 Happy Wife Happy Life 这个词汇放在饮食的选择上也是成立的。那例如说女生如果喜欢吃蔬菜啦，吃一些圆形食物，这时候如果关系比较稳定的两个人，男方会通常比较倾向配合，就跟着吃得更健康。那等到进入育儿阶段之后，育儿是另外一个人生不同的阶段，这时候的饮食决策比较多，就是夫妻双方或者男女双方都会更容易去迁就孩子的发育的需求。例如两个人如果都很喜欢吃炸物，很喜欢吃一些素食，可是有孩子之后，两个人就会比较愿意放下自己的这份喜好，去先为孩子的健康做打算。那么越吃越像可以说是这两个人关系比较稳固的一个征兆，一个象征。但是越吃越像，记得不要让幸福肥找到我们。幸福肥它是如何避免呢？营养师说有几个关键的点你可以参考，就是聚餐你还是可以去聚餐啊，约会啊，吃大餐，这个还是都可以的，没问题。可是你可以尽量遵循一个进食的顺序，水、肉、菜、饭、果，先吃先喝，先喝水，因为有时候水会提供给你饱足感，有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饿，只是你身体可能缺水，然后那个讯号你会以为自己很饿，所以先喝水，喝了之后呢，你再来吃蛋白质，再来吃肉，肉吃完之后吃纤维，摄取蔬菜，淀粉比较慢吃，所以菜吃完了再吃饭。那水果以现在的水果改良技术，水果大部分的时候是甜的成分居多，当然它还是有维生素，还是有水分，可是如果真的比起来，你可能会额外摄取很多的糖，所以水果比较多是当成是一个点缀。如果你需要一些纤维，需要一些植化素，你就从菜这边来吃，水果就当最后最后当成类似点心的这个概念来吃，这样就比较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是甜点，也是可以吃的，甜点不用完全戒掉，而且甜点你要怎么吃比较聪明，你就可以一份甜点然后你就分两个人一起吃，这样就可以有仪式感，甜点还是可以提供给你那种心理上的抚慰感，但分量上呢，你就可以不用吃到那么多，而且有时候甜点就会你吃到后面会觉得很腻，那很腻之后变成你点了一份没吃完就有点浪费，两个人各点一份两个人都吃不完，然后那个腻的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吃甜点的快乐的感受，所以你就可以点一份甜点两个人分食，就可以兼顾仪式感跟健康的分量。还有如果两个人一起然后吃的比较多，有时候去聚餐然后那天晚上大家吃的酒足饭饱，吃到很饱，隔天早上还不太会饿，这时候你在隔天吃饭的时候三餐的顺序你不用刻意跳过，或者是就刻意空一餐，如果你想要拉长你空腹的时间，你可以先从晚餐到隔天早餐算大概16个小时，假设你昨天去吃19，然后你晚上8点吃完，假设啦，理想的时间嘛，好，假设你晚上8点吃完，你再拉16个小时，那你就大概是隔天中午12点再吃那一天的第一餐。好，那这12点吃第一餐到底 是早餐还是午餐呢？
没关系，不管，反正就是第一餐就十二点吃。那后面你如果晚上五点会吃晚餐，那你就五点吃，七点吃晚餐你就七点吃。所以后续的这个用餐的顺序你就正常即可，均衡饮食即可，不用刻意的跳餐。那如果你有在用糖尿病的用药，或者你容易低血糖，又或者怀孕啊哺乳的妇女朋友，或者你有饮食失调的病史，这边是营养师说不建议你自行断食，你还是去询问一下医师营养师看怎么做比较理想。还有最后一个，就是你可以挑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运动加到约会的行程里面去。例如说约会完嘛，吃完饭然后你可能休息一下，觉得身体 OK 了，负担的差不多了，你就可以一起去散步，或者是健走，或者安排一个逛街的行程，就透过走路的方式，两个人一起投入在这个其中的运动，不只可以兼顾到身体的健康，也可以让彼此的感情加温。所以伴侣互相影响，夫妻脸或者饮食习惯越来越像，这都没问题，但幸福肥这个就可以不用。所以如何避免幸福肥，就从以上的这几个健康的小撇步来做调整。

0: 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2: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0: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2: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6: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7: 什么？我李罗家卡达风火轮甘公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8: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三百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9: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10: 那也完了，
11: 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9: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 听广播好处多。
12: 大家好，我是陶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3: 早上时间7: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长王惠美日前出席中秋有爱温暖常在关怀弱势活动，并表示本次有企业捐赠 AI 智慧定位鞋垫，并导入公益照护。而县长指出，捐赠的 AI 智慧定位鞋垫总市值将近60万，希望透过科技协助照顾人员更加及时掌握长者行动状况，让 AI 走入长照服务的现场，也成为守护长者安全、提升照护品质的助力。台南37个行政区卫生所有14位的医师缺额，并且人员流动率高。有议员指出，偏乡地区卫生所缺医师，也让很多长辈面临没车可搭、没医生可看，建议参考新竹地区医疗合作模式，由医院聘任医师固定到卫生所服务，让卫生所成为大型医院延伸的据点。而市长黄伟哲则表示会再研议讨论。屏东县竹田乡是六堆客庄米粮跟农产的集散枢纽，诞生出几间的酱油酿造厂。县府连续4年举办屏东酿酱生活节，而今年也首度移师竹田车站，

透过老车站氛围，让传统酱油、豆豉、腐乳以及腌渍物化身为时尚生活的调味品，也分享好味道。为了推广认识台湾鲜乳标章、乳品溯源以及云林的酪农产业，有立委携手农业部以及中华民国乳业协会举办健走活动，并号召民众来参与。立委表示，新制实施不但让消费者清楚辨识国产的鲜乳，也让台湾酪农常年的辛劳被看见、被支持，并且呼吁民众能够多多选用来支持酪农产业。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联发科 AI 大